เอาไว้ยวนแปลงกันเนี่ยตัวนะ哎哟那边干点多我那得得不不谢干一点干了没有的 FM 一千八百零九那干那过来得来来摸一摸那边叫那边把个地给我那西拉哎打给斯塔塔布啊你看叫我那那来来的朋友没事不呢哎得没人打给那边那点我点个一路呀那啥来来过来吧啊没那么大把你跟我来没烟过西里啊不要了哎哟姑娘ada kotang dia pak dia nampu pusing tengah apa ngayu